阿哥拉多阿琼苗，昨叫阿通那地阿到老奴忙二的。昨叫阿通那地阿到忙二啦，白米说通那地阿到阿二，哎说通哈那马子几娘阿到。好那么子从嘎嘎嘎都骂了老农

妈走几年早就都忙啊哈的啊早就我中了几年都早好妈妈早妈西妈早好妈早妈西新闻民航路啊要一年你把可爱路啊要一年新闻民航你把可爱路你出江

这边才有阿多那送回老鸡才叫阿卡提个都马才到通过送走马娘哎我表才弄我个才靠了妈妈娘老哎才叫通过还叫米娘才到通过还叫我表